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ꯔꯦꯡ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ꯆꯨꯁꯤꯡ ꯊꯧꯔꯝ ꯑꯁꯤ ꯏꯖꯨ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ꯌꯨꯅꯤꯠ ꯑꯣꯐ SERT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ꯅꯤ.

0: 哎，弄出那么多个事来，给你行起头个嘛哩呢嘿。
1: 哎，弄个话不干嘛看你吧？
0: 嘿，俺农民当外那么多，哎，可以来本的来吧，来收工那个木头皮，哎呀，我们拜托了吧，听你呢。
1: 哎，阿杜外那的，所以的那农行啊，你不？可那农啊的个，努巴嘛不管的红的个，一个家里头就来些呐。
0: 哎，嘛是的。明天我先见着吧，一帮我请客一年嘿，啊，一帮我请客，啊，真好老老，真好上好上。
1: 啊，别嘛，别嘛。
2: 啊，阿婆。
1: 啊，嗨，啊，老嘿，啊，亏不，我是要去给你杀他的呢。哎，请客出来，啊，家里那妈给说，啥路搞那不妥了呢？成功嘎嘎多啊。
3: 哎爹，好久都有路灯在这里，都哎，还用开门都拉不打的呢，对不对？啊，
4: 谢谢，谢谢。能是养了呢，哎，上公司报了不呢？
3: 是，好一点嘛，养了这里。
0: 啊，怕嘞怕嘞怕！哎，都对不对？上公司疼疼呢，我哩想查些呢。
3: 啊，一般的。哎，可以，那就为吧，他不讨论帮托不么等的，可能些啥个都不批论的，啊，更那不么输个累不咯？
0: 哎，养那啊更那吧，批论的么就阿么的么色，怕咋那开头都那累的不呢？
3: 아누구모두가르침딱비워있는아이이번도고이만도고본랭이지한거오르겠생각이내생각이지
0: 라이토롬빵톡이비마이비싱디담봄나막가앙어고파네아마디앙어고인더피셋인누나둠라이코
3: 아또이따디에라이하러보기토글떠우리바누파누피싱디가름가름범수기비전셋인더기니번도
0: 아누파기나앙어바마판찬더바바좀셋라가普里那阿我们就给搬家离离。
3: 哦哦。
0: 哎，对个，因那批阿我们阿们那两样批，我那亚林黑不我。
3: 哦。
1: 哎，对个，那新开呀。
3: 啊，伊曼。
1: 啊，努批新呐，坦巴来库们就给盘尼克们搬来不些了个。
3: 啊。
1: 阿我们们就给冷汤批，阿多么伊内。
3: 哦。
4: 啊，对个，那新开呀。
3: 嗯。
4: 努批么是阿刚新的呢。
3: 嗯。
4: 坦巴来库们就给盘尼克些了个，热身批呢，都不普里。嗨的，哎，可以呢，lesson 卡海那个
3: 多，
4: 我都那都不普里里。
3: 哦。
4: 啊，这个来下笔么子？来下笔先呢？
3: 嗯。
4: 他把来哭么？手机拍那个些了个，啊，我吧，冷汤因那皮了个呢？
3: 嗯。
4: 来，还让我给偷了偷不说，都没要喂。
3: 哦。哎，啊，这地笨多。
0: 嗯。
3: 啊，路红吧？啊，这个海鲜卡来补不个海里不偷了么些？吃要不么？等的爹，个人个人么么手机皮轮切了要打来的。
0: 아한가나우에바이코이군바아이디루홍가다우라바누파두기마파마톤치에누피마파마톤치아얌바앙우바마판찬다바퍼좀챘라가앙우바봄야리투나망악참다앙우바이나피얀게도리미네
3: 오오오
1: 아두디아야모하게코
0: 하요하요하요
1: 보오이가다우리바두기마마마마보만돔자나싱바싱두나네담발이콩마주기파네마파나이바챘라가

0: ꯑꯗꯨꯗꯤꯅꯦ ꯅꯃꯪꯗ ꯄꯥꯎꯈꯜꯂꯨꯅꯤꯕꯨ ꯑꯩ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ꯂꯥꯛꯄ ꯁꯦ ꯃꯐꯝꯁꯦ ꯀꯣꯂꯦꯖꯅꯦ ꯔꯣꯃꯥꯟꯁ ꯇꯧꯕ ꯂꯥꯛꯄ ꯅꯠꯇꯦ ꯈꯪꯉꯦꯗꯅ
1: ꯔꯥꯅꯤ
0: ꯑꯗꯨꯒꯨꯝꯕ ꯆꯥꯎꯈꯠꯇꯕ ꯊꯕ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ꯇꯣꯔꯛꯀꯅꯣ
1: ꯑꯩꯕꯨ ꯆꯥꯎꯈꯠꯇꯕ ꯑꯣꯏꯅꯁꯨ ꯎꯕꯤꯒꯅꯨꯗ ꯑꯩꯒꯤꯁꯦ ꯊꯃꯣꯏ ꯁꯦꯡꯅ ꯍꯥꯏꯖꯕꯅꯤ ꯔꯥꯅꯤ ꯔꯦꯜꯂꯤ ꯑꯥꯏ ꯂꯞ ꯌꯨ
0: ꯑꯦ
1: ꯑꯗꯨꯗꯤ ꯌꯥꯔꯦ ꯍꯥꯏꯅ ꯂꯧꯔꯒꯦꯀꯣ ꯔꯥꯅꯤ
0: ꯑꯁ ꯌꯥꯝ ꯍꯩꯅꯗꯤꯌꯦ ꯋꯥꯔꯤꯒꯗꯤ ꯆꯠꯇꯣꯏ ꯁꯛꯇꯥꯁꯤꯒ ꯏꯄꯛꯇꯦ ꯄꯛꯇꯅ

0: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ꯃꯒꯨꯟ ꯂꯩꯕ ꯂꯥꯏꯔꯤꯛꯅꯤ꯫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ꯂꯝꯕꯤ ꯀꯌꯥ ꯇꯥꯛꯂꯤꯕ ꯃꯒꯨꯟ ꯂꯩꯕ ꯂꯥꯏꯔꯤꯛꯅꯤ꯫ ꯅꯪꯒꯤ ꯑꯆꯤꯟꯕ ꯃꯇꯝ ꯀꯌꯥꯕꯨꯗꯤ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ꯗꯨꯗꯒꯤ ꯃꯤꯅꯤꯠ ꯃꯉꯥ ꯃꯉꯥꯗꯪ ꯅꯣꯡꯃꯒꯤ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ꯄꯥꯕꯤꯌꯨ꯫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ꯂꯝꯕꯤ ꯁꯣꯏꯗꯅ ꯄꯤꯔꯛꯀꯅꯤ ꯈꯜꯂꯤ꯫ ꯁꯦ, ꯂꯧꯁꯤꯟꯕꯤꯌꯨꯁꯦ꯫
1: ꯍꯣꯏ ꯕꯨꯡꯉꯣ, ꯕꯥꯔꯗꯦ ꯍꯥꯏꯕꯁꯤꯗꯤꯅꯦ ꯀꯨꯝꯍꯩ ꯏꯔꯥꯡ, ꯆꯥꯕꯤ ꯊꯛꯄꯤ, ꯖꯒꯣꯏ ꯁꯥꯗꯨꯅ ꯏꯁꯩ ꯁꯛꯇꯨꯅ ꯁꯦꯂꯦꯕ꯭ꯔꯦꯠ ꯇꯧꯒꯗꯕ ꯈꯪꯉꯦꯗ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ꯗꯨ ꯇꯣꯛꯊꯣꯛꯂꯒ ꯅꯪꯒꯤ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ꯕ ꯂꯥꯏꯔꯤꯛꯁꯤ ꯑꯩ ꯄꯥ ꯂꯩ ꯇꯥꯔꯦꯅ ꯍꯥ ꯂꯩ ꯇꯥꯔꯦꯕ?
0: ꯅꯣ ꯅꯣ ꯅꯣ ꯅꯣ, ꯃꯗꯨꯃꯛꯇꯤ ꯑꯩ ꯇꯧꯕꯤꯌꯨ ꯍꯥꯏꯖꯕ ꯅꯠꯇꯦꯗ, ꯅꯣꯡꯃ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ꯠ ꯃꯉꯥ ꯃꯉꯥꯗꯪ ꯀꯥꯏꯊꯣꯛꯂꯒ ꯄꯥꯕꯤꯌꯨ ꯍꯥꯏꯖꯕꯅꯤ꯫
1: ꯌꯥꯔꯦ
0: ꯔꯥꯅꯤ,
1: ꯌꯥꯔꯦ ꯕꯨꯡꯉꯣ, ꯑꯩ ꯊꯕꯛ ꯌꯥꯝ ꯆꯤꯟꯖꯥꯅꯤꯀꯣ, ꯅꯪꯒꯤ ꯂꯥꯏꯔꯤꯛꯁꯦ ꯄꯥꯕꯒꯤ ꯃꯇꯝ ꯑꯩꯉꯣꯟꯗꯅꯦ ꯀꯥꯏꯊꯣꯛꯅꯤꯡꯉꯥꯏ ꯃꯇꯝ ꯂꯩꯇꯦ, ꯅꯪꯒꯤ ꯈꯨꯗꯣꯜꯁꯦ ꯃꯁꯤ ꯑꯩ ꯂꯧꯕ ꯉꯝꯂꯣ
0: ꯔꯥꯅꯤ,
1: ꯊꯝꯃꯝꯒꯅꯨꯀꯣ, ꯁꯦ ꯁꯤ ꯊꯨꯅ ꯈ꯭ꯋꯥꯏꯁꯦ ꯊꯨꯅ ꯆꯠꯈ꯭ꯔꯣ, ꯏ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ꯔꯛꯑꯅꯤ, ꯅꯪꯒꯤ ꯐꯤꯕꯝꯗꯣ ꯃꯈꯣꯏꯒꯤ ꯃꯃꯥꯡꯗꯅꯦ ꯑꯩ ꯎꯍꯟꯅꯤꯡꯗꯦ, ꯊꯨꯅ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ꯅꯈꯗꯥꯡꯗꯨꯗ ꯁꯣꯛꯈꯤꯕ ꯃꯃꯤꯗꯨꯁꯨ ꯀꯣꯛꯇ꯭ꯔ ꯃꯥꯜꯂꯤꯅꯦ ꯍꯥ?
0: ꯑꯁꯣꯛꯄꯗꯤ ꯐꯈ꯭ꯔꯦ, ꯆꯩꯅꯥꯗꯨꯁꯨ ꯀꯥꯎꯈ꯭ꯔꯦ, ꯑꯗꯨꯕꯨ ꯃꯃꯤꯁꯤꯗꯤ ꯂꯩꯍꯧꯔꯦ ꯔꯥꯅꯤ, ꯂꯩꯉꯣꯏꯗ ꯇꯥꯈꯤꯕ ꯈꯣꯡꯒꯨꯜꯒꯤ ꯃꯃꯤꯗꯤ ꯊꯪꯅꯕ ꯃꯤꯀꯨꯞꯀꯤ ꯏꯊꯛ ꯏꯄꯣꯝꯅ ꯄꯨꯔꯛꯄ ꯄꯤꯛꯂ ꯄꯤꯛꯂꯕ ꯂꯩꯉꯣꯏ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ꯇꯞꯅ ꯇꯞꯅ ꯄꯨꯟꯈꯤꯅꯤ, ꯍꯧꯔꯤꯕ ꯎꯄꯥꯜ ꯋꯥꯄꯥꯜꯗ ꯊꯥꯡꯅ ꯌꯥꯟꯕꯗ ꯇꯥꯈꯤꯕ ꯃꯃꯤꯗꯨꯁꯨ ꯃꯇꯝꯒꯤ ꯏꯔꯣꯜ ꯅꯨꯡꯗ ꯃꯍꯨꯒꯤ ꯀꯣꯌꯣꯝꯅ ꯑꯗꯨꯃꯛ ꯀꯨꯞꯁꯤꯟꯈꯤꯒꯅꯤ, ꯑꯗꯨꯕꯨ ꯍꯛꯆꯥꯡꯒꯤ ꯀꯌꯥꯠ ꯀꯌꯥꯕꯨ ꯀꯨꯞ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ꯎꯟꯁꯥꯗ ꯇꯥꯈꯤꯕ ꯃꯃꯤꯗꯤ ꯀꯣꯛꯄ ꯉꯝꯗ꯭ꯔꯦ, ꯐꯔꯦ ꯅꯪꯅ ꯃꯤꯀꯨꯞ ꯈꯨꯗꯤꯡ ꯃꯤꯔꯥꯏꯕꯤꯔꯕ ꯏꯀꯥꯏꯕ ꯆꯣꯞꯄ 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ꯄꯨꯟꯁꯤꯒꯤ ꯄꯥꯞ ꯆꯦꯜꯂꯕ ꯏꯀꯨꯠꯁꯤꯅ ꯊꯥꯡꯒꯠꯇꯨꯅ ꯅꯪꯅ ꯉꯁꯤ ꯂꯪꯊꯣꯛꯄꯤꯔꯝꯂꯕ ꯑꯩꯒꯤ ꯆꯝꯂꯕ ꯈꯨꯗꯣꯜ ꯂꯥꯏꯔꯤꯛꯁꯦ ꯉꯁꯤꯁꯨ ꯄꯨꯗꯨꯅ ꯑꯩ ꯍꯟꯈ꯭ꯔꯒꯦ ꯔꯥꯅꯤ, ꯂꯥꯏꯔꯤꯛꯁꯤ ꯃꯤꯀꯨꯞ ꯈꯨꯗꯤꯡ ꯄꯥꯔꯒ ꯑꯩ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ꯂꯝꯕꯤ ꯁꯦꯝꯕ ꯉꯝꯕ ꯑꯩ ꯑꯣꯏꯖꯒꯦꯀꯣ ꯔꯥꯅꯤ,
2: ꯁꯦꯜ ꯍꯟꯕ ꯐꯥꯎꯕ ꯅꯪꯗꯅ ꯀꯔꯤꯒꯤꯅꯣ ꯃꯥꯅ ꯊꯨꯅ ꯌꯥꯝꯅ ꯆꯠꯈ꯭ꯔꯤꯕ? ꯉꯁꯤ ꯑꯩꯅ ꯍꯤꯡꯂꯝꯂꯤꯕ ꯄꯨꯟꯁꯤꯁꯤ ꯎꯔꯒ ꯏꯀꯥꯏꯈꯤꯅꯤ ꯈꯟꯕꯅ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ꯅ ꯃꯥꯕꯨ ꯊꯤꯅ ꯊꯤꯅ ꯇꯧꯕꯤꯈꯤꯕ ꯑꯗꯨꯒꯨꯝꯅ ꯉꯁꯤꯁꯨ ꯃꯤ ꯆꯤꯜꯂꯕ ꯀꯩꯊꯦꯟꯒꯤ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ꯗ ꯃꯍꯧꯁꯥꯒꯨꯝ ꯇꯊꯤ ꯇꯊꯤ ꯑꯗꯨꯃꯛ ꯇꯧꯔꯛꯀꯗ꯭ꯔ ꯈꯟꯗꯨꯅ ꯆꯠꯈꯤꯕ꯭ꯔ? ꯑꯗꯨꯕꯨ ꯃꯥꯒꯤ ꯁꯦꯜꯁꯤꯗꯤ ꯍꯟꯈꯤꯗ꯭ꯔꯦ,
3: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ꯋꯥꯍꯩ ꯑꯃꯠꯇ ꯃꯥꯅ ꯇꯥꯕꯤꯈꯤꯗꯦ, ꯃꯇꯝꯗꯨꯗ ꯃꯥꯅ ꯑꯩ ꯃꯉꯥꯏꯔꯦ ꯈꯟꯈꯤꯕ ꯏꯅꯥ ꯀꯩꯔꯥꯛ ꯈꯨꯟꯕ ꯁꯦꯜ ꯄꯥꯏꯕ ꯃꯁꯥ ꯃꯁꯨ ꯀꯌꯥ ꯂꯣꯏꯅꯕꯅ ꯃꯉꯛ ꯌꯥꯝꯅ ꯍꯥꯏꯒꯠꯈꯤ, ꯍꯣꯏ 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ꯈꯨꯡꯒꯪꯗꯒꯤ ꯍꯧꯔꯛꯄ ꯄꯨꯟꯁꯤ ꯑꯣꯏꯕꯅ ꯃꯁꯨꯗꯤ ꯇꯥ ꯇꯥꯈꯤꯗꯦ, ꯃꯁꯤꯃꯛꯇꯅ ꯃꯥꯅ ꯑꯩꯕꯨ ꯍꯟꯊꯅ ꯈꯟꯈꯤꯕ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ꯗ ꯑ� ꯃꯉꯣꯟꯗꯗꯤ ꯀꯔꯤꯁꯨ ꯋꯥꯔꯧꯈꯤꯗꯦ,
2: ꯆꯃꯣꯠꯅꯅ ꯍꯧꯔꯛꯂꯕꯁꯨ ꯃꯍꯥꯛ ꯂꯥꯏꯔꯤꯛꯇꯤ ꯌꯥꯝꯅ ꯐꯔꯛꯏ, ꯍꯣꯠꯅꯕ ꯌꯥꯝꯅ ꯀꯜꯂꯛꯏ, ꯉꯥꯏꯍꯥꯛ ꯁꯪꯕꯗ ꯂꯥꯏꯕ꯭ꯔꯦꯔꯤꯗ ꯂꯥꯏꯔꯤꯛ ꯄꯥꯗꯨꯅꯇ ꯂꯩꯕ ꯎ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ꯅ ꯀꯣꯂꯦꯖ ꯀꯥꯔꯛꯂꯒ ꯏꯊꯛ ꯏꯔꯥꯡꯗ ꯇꯥꯎꯗꯨꯅ ꯂꯩꯔꯛꯏ, ꯀ꯭ꯂꯥꯁ ꯌꯥꯎ ꯌꯥꯎꯔꯛꯈꯤꯗꯦ, ꯀꯣꯂꯦꯖ ꯀꯦꯝꯄꯁꯀꯤ ꯋꯥꯡꯃꯗ ꯀꯣꯏꯕ ꯌꯥꯕ ꯀꯣꯏꯔꯨꯔꯒ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ꯄꯅ ꯑꯩꯒꯤ ꯏꯊꯧ ꯑꯣꯏꯔꯛꯈꯤ, ꯃꯍꯥꯛ ꯅꯤꯁꯥ ꯁꯤꯖꯤꯟꯅꯕꯗꯤ ꯂꯥꯏꯔꯗꯅ ꯅꯣꯡꯃꯇ ꯀꯣꯂꯦꯖꯒꯤ ꯀꯦꯟꯇꯤꯟꯗ ꯆꯥ ꯐꯥꯎꯕ ꯊꯛꯄ ꯎꯔꯛꯈꯤꯗꯦ, ꯀꯣꯂꯦꯖꯒꯤ ꯑꯣꯖꯥꯁꯤꯡꯅ ꯃꯥꯕꯨꯗꯤ ꯌꯥꯝꯅ ꯂꯨꯅ

0: 练吧，可太太们能练一个不着练不习惯，冷鼻血压你香了嘞。
1: 有多嘞有多嘞，当母把一个空隙积了不起来也没得的。那你哎呦本是阿汉们东西谁好的，能不听能听不回不呢，那是说能不搞不能的明星都能这么累，那是能不能不偏不起不可以吗？
0: 我红本那一点不本起不本起空间够不得了呢。
1: 那你
0: 大连不给本起说那是的红不可以啊，那太累不起的。能力不能是跑不能是比你害怕哎看你妈的妈妈的哎那能不能来比你你看吧可以啊很近很近比比你妈的妈的哎呀不可以啊不可以那路了看你能不能好不能害怕为什么呢哎呀不的立拉那天我的哭泣妈妈就我让你能的一空的你的冷了吧烫了吧吗你烫了吧吗你的东西的一忙的当然当然当然了吧的冷着去吧一个一拉了的那我的妈一口气那困个的那这都把心着吧跑吧那么着的你
1: 是是是高滚高滚有的工作的是了老五，卡普诺吧，滚头滚头，老。都英文，英文嘞，侬西德拉马潘塞。
0: 呀，侬西。
1: 都啊，都乌里巴啊，毕勒布孔侬马萨塞。啊。马西尼，哎，本西伊好罗潘。啊。马潘西德尼马特马马达，哎，那能伊瓦克，能伊阿萨的，都木萨巴康德的连基巴。아두가낭내이가이브비르키브누밋쿠딩아이나또민나이가이브강제팜쿠이레라키드마팜시나이브소이드는와로룸르게네나시아이나낭무마팜시드푸르푸시우브다항라블라북람항식라브싱야타미야하우리부오팔와팔

0: ꯍꯩꯄꯥ ꯂꯩꯄꯥꯜ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 ꯑꯅꯤꯒꯤ ꯃꯇꯧꯕꯨ ꯎꯔꯒ ꯇꯨꯃꯤꯟ ꯇꯨꯃꯤꯟ ꯃꯣꯃꯣꯟ ꯃꯣꯃꯣꯟ ꯅꯣꯛꯂꯤ꯫ ꯄꯣꯝꯕꯤ ꯆꯤꯛꯂꯥꯁꯤꯡ ꯑꯁꯤꯅ ꯅꯨꯡꯁꯤ ꯏꯁꯩ ꯁꯛꯂꯗꯨꯅ ꯃꯅꯤꯡ ꯇꯝꯅ ꯀꯣꯏꯄꯥꯏ ꯄꯥ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ꯌꯦꯡꯉꯣ, ꯅꯨꯡꯁꯤꯗ꯭ꯔꯥꯡꯇ ꯉꯥꯡꯅꯦ,
1: ꯅꯨꯡꯁꯤ, ꯌꯥꯝ ꯅꯨꯡꯁꯤ꯫
0: ꯃꯣꯏ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ꯅ ꯑꯔꯦꯞꯄ ꯑꯣꯏꯅ ꯑꯣꯏꯍꯜꯂꯒ ꯉꯁꯤꯗꯤ ꯅꯪꯒꯤ ꯅꯐꯝꯗ ꯑꯩ ꯆꯝꯂꯕ ꯈꯨꯗꯣꯜ ꯑꯃꯇꯪ ꯇꯝꯒꯦ ꯈꯟꯗꯨꯅ ꯑꯩꯅꯅꯦ ꯅꯪ ꯃꯐꯝꯁꯤꯗ ꯄꯨꯔꯛꯂꯤꯕꯅꯤ꯫ ꯑꯗꯣ ꯔꯥꯅꯤ, ꯉꯁꯤꯗꯤ ꯑꯩꯅ ꯅꯉꯣꯟꯗ ꯇꯝꯒꯗꯧꯔꯤꯕ ꯈꯨꯗꯣꯜ ꯑꯁꯦ ꯅꯪ ꯂꯛꯅꯕ ꯌꯥꯗꯦꯀꯣ?
1: ꯗꯥꯂꯦꯝꯕ, ꯀꯩꯅꯣ, ꯀꯔꯤ ꯈꯨꯗꯣꯜꯅꯣ ꯑꯩꯉꯣꯟꯗ ꯄꯤꯒꯗꯧꯔꯤꯕꯗꯨꯕꯣ?
0: ꯅꯨꯡꯁꯤꯕ ꯑꯃ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ꯝꯖꯕ ꯈꯨꯗꯣꯜꯕꯨ ꯃꯄꯥꯟ ꯅꯥꯏꯕ꯭ꯔꯣ?
1: ꯗꯥꯂꯦꯝꯕ,
0: ꯄꯪꯈꯩ ꯂꯩꯕ꯭ꯔꯣ? ꯃꯃꯜ ꯂꯩꯕ ꯅꯠꯇꯦꯗ? ꯑꯗꯣ ꯅꯪ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ꯅ ꯇꯝꯖꯈꯤꯕ ꯈꯨꯗꯣꯜ ꯀꯌꯥ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ꯏꯀꯥꯏꯕ ꯄꯤꯕꯤꯗꯨꯅ ꯂꯧꯕꯤꯈꯤꯗ꯭ꯔꯕꯁꯨ ꯉꯁꯤꯒꯤꯗꯤ ꯅꯪ ꯂꯛꯅꯕ ꯂꯩꯇꯅ ꯂꯧꯁꯤꯟꯕꯤꯌꯨꯀꯣ ꯁꯦ
1: ꯗꯥꯂꯦꯝꯕ,
0: ꯁꯤ ꯁꯤ ꯄꯩꯁꯥ ꯁꯦ ꯑꯗꯨ ꯅꯨꯃꯤꯠ ꯇꯥꯁꯤꯜꯂꯛꯀꯗꯧꯔꯦ, ꯍꯜꯂꯁꯦ,
1: ꯍꯜꯂꯁꯦ꯫

0: ꯅꯨꯡꯁꯤꯗ꯭ꯔꯒꯁꯨ ꯇꯨꯡꯒꯤ ꯈꯜꯂꯀꯥꯟꯗ ꯈꯤꯇꯪ ꯃꯣꯏ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ꯍꯥꯏꯕꯁꯤꯗꯤ ꯃꯃꯥ ꯃꯄꯥ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ꯇꯥꯛꯄꯤꯕ ꯇꯥꯕꯅꯤ ꯑꯗꯨꯅ ꯃꯣꯏꯅ ꯈꯪ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ꯛꯄꯤꯕ ꯇꯥꯕꯅꯤ ꯑꯗꯨꯅ ꯃꯣꯏꯅ ꯈꯪ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ꯛꯄꯤꯕ ꯇꯥꯕꯅꯤ ꯑꯗꯨꯅ ꯃꯣꯏꯅ ꯈꯪ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ꯛꯄꯤꯕ ꯇꯥꯕꯅꯤ
1: ꯍꯣꯏ, ꯑꯋꯥ ꯑꯅꯥ ꯑꯃꯠꯇ ꯈꯪꯗꯅ ꯌꯣꯛꯄꯕꯨ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ꯒꯤ ꯂꯩꯇ ꯂꯥꯏꯔ ꯑꯋꯥ ꯑꯅꯥꯁꯨ ꯃꯁꯛ ꯈꯪꯅ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ꯕꯤꯔꯒ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ꯃꯈꯣꯏꯕꯨ ꯃꯥꯏꯄꯨꯅꯅ ꯄꯨꯕꯤꯔꯒꯗꯤ ꯌꯥꯝꯅ ꯑ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ꯋꯥ ꯃꯔꯛꯇꯒꯤ ꯖꯦꯅꯤꯅ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ꯅꯤ꯫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ꯗꯦ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ꯇꯅ ꯐꯖ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ꯃꯊꯪꯒꯤ ꯀꯣꯂꯔꯗ ꯑꯃꯨꯛ ꯆꯥꯟꯁ ꯄꯤꯃꯤꯟꯅꯁꯤ꯫
0: ꯍꯣꯏ ꯃꯦꯗꯥꯝ,
1: ꯊꯥꯒꯠꯆꯔꯤ꯫

ꯃꯊꯪ ꯁꯤꯠꯅ ꯏꯔꯤꯛ ꯈꯥꯏꯗꯦꯝ,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ꯅꯤꯁꯨꯕꯗ ꯑꯦꯝ ꯗꯤ ꯑꯋꯦꯁ ꯈꯥꯟ, ꯕ꯭ꯔꯥꯏꯠ ꯕ꯭ꯔꯦ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ꯂꯣ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ꯋꯥꯍꯦꯡꯕꯝ ꯑꯣꯂꯤꯚꯤꯌꯥ ꯗꯦꯕꯤ, ꯁꯛꯁꯦꯁ ꯁ꯭ꯀꯨꯜ ꯆꯤꯡꯉꯥꯔꯦꯜ ꯇꯦꯖ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ꯔꯦꯝꯁꯟ ꯂꯥꯏꯁ꯭ꯔꯝ, ꯋꯤꯁꯗꯝ ꯐꯥꯎꯟꯗꯦꯁꯟ ꯈꯥꯡꯉꯕꯣꯛ,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ꯖꯤꯠ ꯋꯥꯡꯈꯩꯃꯌꯨꯝ,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ꯀꯟꯁꯦꯞ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ꯁꯥꯄꯝ ꯇꯣꯝꯊꯤꯜ,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ꯆꯤꯡꯈꯩꯉꯥꯟꯕ ꯁꯤꯡ, ꯀꯩꯁꯥꯝꯊꯣꯡ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ꯗꯤꯄꯥꯔꯥꯅꯤ ꯁꯅꯥꯁꯝ,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5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ꯔꯥꯝꯕꯝ ꯌꯣꯍꯦꯟ ꯂꯨꯋꯥꯡ, ꯁꯦꯟꯠ ꯄꯣꯜ ꯏꯪꯂꯤꯁ ꯁ꯭ꯀꯨꯜ, ꯂꯪꯗꯨꯝ, ꯑꯅꯤꯁꯨꯕꯗ ꯇꯣꯟꯗꯣꯟꯕꯤ ꯁꯤꯅꯥꯝ, ꯑꯦ ꯇꯤ ꯑꯦꯝ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ꯅꯤꯡꯊꯧꯖꯝ ꯁꯤꯕꯔꯥꯖ ꯁꯤꯡ,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6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ꯔꯥꯖꯀꯨꯃꯥꯔ ꯍꯔꯤꯍꯔꯟ ꯁꯤꯡ,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ꯀꯣꯟꯁꯝ ꯇꯣꯝꯊꯤꯟ,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ꯏꯝꯐꯥꯜ ꯏꯁ,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ꯖꯤꯌꯥ ꯇꯥꯌꯦꯟꯖꯝ, ꯅꯤꯔꯃꯂꯥꯕꯥꯁ ꯁ꯭ꯀꯨꯜ ꯖꯨꯅꯤꯌꯔ, ꯂꯨꯋꯥꯡꯁꯪꯕꯝ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7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ꯁ꯭ꯔꯝ ꯀꯔꯨꯅꯥ ꯗꯦꯕꯤ, ꯏꯔꯣꯝ ꯃꯩꯖ꯭ꯔꯥꯎ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ꯄ꯭ꯔꯦꯝꯁꯟ ꯂꯥꯏꯁ꯭ꯔꯝ, ꯋꯤꯁꯗꯝ ꯐꯥꯎꯟꯗꯦꯁꯟ ꯈꯥꯡꯉꯕꯣꯛ,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ꯋꯥꯡꯈꯦꯝ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ꯂꯥꯏꯐ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8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ꯐꯤꯖꯝ ꯏꯁꯇꯔ ꯗꯦꯕꯤ, ꯁꯟꯁꯥꯏꯟ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ꯐꯨꯝꯂꯧ ꯁꯤꯐꯥꯏ, ꯑꯅꯤꯁꯨꯕꯗ ꯁꯔꯨꯡꯕꯝ ꯕꯟꯁꯤꯀꯥ ꯗꯦꯕꯤ,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ꯖꯦꯅꯦꯠ ꯁꯤꯡ,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39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ꯉꯝꯕ ꯁꯣꯏꯕꯝ,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ꯖꯤ ꯍꯦꯟꯊꯣꯏ ꯗꯦꯕꯤ, ꯄꯣꯔꯣꯝꯄꯥꯠ ꯁꯥꯕ ꯂꯩꯀꯥꯏ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ꯂꯟꯂꯩꯃ,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40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ꯔꯦꯝꯁꯟ ꯂꯥꯏꯁ꯭ꯔꯝ, ꯋꯤꯁꯗꯝ ꯐꯥꯎꯟꯗꯦꯁꯟ ꯈꯥꯡꯉꯕꯣꯛ, ꯑꯅꯤꯁꯨ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ꯟꯍꯩꯕ,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ꯗꯥꯝ ꯑꯦꯄꯣꯂꯣꯁ,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ꯇꯤꯆꯝ ꯒꯝꯕꯤꯔꯅ ꯈꯣꯡꯕ ꯕꯥꯁꯤ ꯇꯥꯕꯤꯔꯦ ꯃꯊꯪ ꯑꯁꯤ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ꯂꯣꯝ ꯇꯦꯖꯦꯁꯣꯔ

0: ꯖꯤꯗꯤ ꯊꯃꯣꯏꯅꯨꯡꯗ ꯂꯣꯟꯅ ꯊꯝꯖꯔꯛꯄ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ꯕꯤꯔꯝꯕ ꯊꯣꯛꯂꯕꯗꯤ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ꯖꯔꯝꯒꯅꯤ.
1: ꯑꯁꯦꯡꯕꯃꯛꯅꯤ, ꯏꯔꯨꯖꯅꯤꯡꯂꯤꯉꯩ ꯊꯣꯡꯒ꯭ꯔꯥ ꯇꯦꯛꯂꯛꯄ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ꯝꯒꯅꯤ,
0: ꯍꯔꯥꯎꯕꯒꯤ ꯄꯟꯈꯩ ꯂꯩꯔꯝꯂꯣꯏ ꯈꯜꯂꯤ. ꯍꯧꯖꯤꯛ ꯇꯥꯃꯤꯟ ꯑꯁꯤ ꯔꯥꯖ꯭ꯌ ꯂꯥꯡꯕ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ꯡꯒꯨꯔꯨ ꯃꯌꯨꯝꯗ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哎，干哪弄？通阿轮子，你们怎个有事不？哎，这不，努巴拉努比拉的事不？说么的？干哪提比拉不弄？
1: 该弄的，哎不，把风搞个啥？这是比啥气用事不？
0: 慢你，是的呢。比啥该多？哎呢？
1: 嗨，
0: 该你来了。
1: 哎呀，阿娃特别是个，阿那个阿娃特别啥啦？是个听着了不呢？阿木嘞还比，爸公那看个你还，妈那干那新的了可不呢？
0: 哈，阿木嘞你新的了吧？
1: 嗨，
0: 啊，小云黑么是的呀？哎，可大这个呢，发财了，找了。
1: 爸公，没事，阿娃这个呢？
0: 啊，
1: 阿都个啥啦？新的呢？他真比罗，
0: 咱
1: 当我们开个车，你把那胖不那的，把风给你挨的那呢，妈的，咱路那新的那可破呢，
0: 咱拍下来，咱拍下来，啊，就慢慢去哦，拍下来嘛呢，哈，哎，把车的，该呀你还，该呀比罗还吧，
1: 一时忙哎忙哎，妈的，老二干哦，妈拉个老爷那还来不呢，
0: 啊，
1: 哎那个老二的呢，哎不，谁他那啥给的家呢，你比比他，妈呢没把风。妈拉个呢，妈来老家了呢。农民呢，现在呢，妈所有的拉呢。
0: 嗨，阿公公，妈不，可大吃开个呢。
1: 哦，布拉哈基曼德还不多。
0: 啊，
1: 阿对，妈那个，阿做不胖，做不马子那么来耶。妈给的来好耶。
0: 阿对，阿娃的没有木木扒了不下来呢。
1: 哈，哎，可大得给侬扒崩。阿对那的，阿木来些，阿对，米诺皮个那的可扒崩。哎个呢，阿云米那人么的那歪。
0: 啊。
1: 那哈那开天大热了不输，那只马皮阿东们都皮那铁锅巴崩，哎那闷那坑伊，马腾腾的呢，马啥新鲜啊啊又开鲜米吧你，
0: 那对，爱困嘿，哎不，爸阿妈一大大怕得不动呐，
1: 可是，
0: 一边嘛，哦，一不我，
1: 一边嘛都还比有压的哎。哎爹，阿对那不明显，办这些。
0: 哈，对，那明爹该你搞吧。
1: 阿我是哪搞这些，爸不？
0: 哈，阿我为啥呐？嗨，阿我为啥呐？我碰头出来呢？对，爸不，那熊，气得那海边里打，笑。
1: 我笑不得，笑不得的。阿多，阿木瑞那叔，爸不，你们那么弄爱弄爱，不要耽误的。
0: 啊，
1: 不接教育，立的。明亚那吞个里，路那倒个里，用的板子。
0: 啊，对的，坑的嘿，能给阿公把你的的准备嘿，嘿，哎，你别提的，提的不的那的，提的，哈，提的把你碰的吧。
1: 阿的大爷，
0: 啊，就能马龙那的嘿嘿，只头乌哥。
1: 那打你呢？
0: 啊，嘿，阿公阿哥，谢。这哎，比你不先进了呢，能冷比的咋头些？
1: 是吗？
0: 是
1: 吗？那地也巴崩啊！阿木来奶奶啊，妈阿个老给害怕你，白下地哎老来巴崩。
0: 嗨，妈给的哎，你托不比那个妈拉个，是的，哎，你能安达，能是的那比不你呢？嗨，老的不该需要罗哥，他这个烂的肯不需要罗。是。
1: 妈，阿多巴崩啊！阿木来的地还多比罗过。
0: 可你个海路个这个呢，我不是的呀。哎，你是真的比不你的是的呀？
1: 拍嘞，爸爸，我阿弟弟，哎呀，没有这个。阿娃特别啥了些？嘛，碰啥不赢了个呢？是的，那不他真比咯。阿爸爸啥呢？还碰的不呢？但是阿妈啥不得个呢？妈那碰的那爸爸给的，忙的那路那心那可不呢？
0: 会，他给高了一个。
1: 阿弟弟，爸爸，哎，咋事了？
0: 哦，有了。
1: 再来，爸爸。

ꯍꯧꯖꯤꯛ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ꯂꯣꯏꯈꯠꯆ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ꯗ ꯋꯥꯍꯩ ꯈꯔꯁꯨ ꯕꯤꯔꯤꯡꯗꯨ ꯄꯥꯊꯣꯛꯆ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ꯇꯥꯃꯣ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ꯇꯥꯖꯒꯦ ꯏꯁꯩ ꯑꯁꯤ ꯇꯥꯖꯔꯒ ꯊꯃꯣꯏꯒꯤ ꯃꯩꯆꯥꯛ ꯈꯔ ꯅꯦꯝ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ꯌꯦꯡꯖꯒꯦ ꯀꯥꯂꯦꯟꯊꯥꯒꯤ ꯂꯨꯍꯣꯡꯐꯝ ꯑꯃꯗꯒꯤ ꯐꯪꯂꯛꯄ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ꯅꯤ ꯏꯉꯥꯒꯤ ꯂꯨꯍꯣꯡꯕ ꯑꯃꯨꯛ ꯌꯧꯔꯛꯇꯨꯅ ꯆꯦꯄꯥꯎ ꯀꯌꯥ ꯑꯃꯁꯨ ꯂꯥꯛꯂꯦ ꯃꯩꯆꯥꯛꯇꯤ ꯀꯣꯛꯇ꯭ꯔꯤ ꯅꯅꯥꯎꯒꯤ ꯑꯋꯥꯕꯁꯤ ꯏꯁꯩ ꯇꯥꯖꯔꯒ ꯈꯖꯤꯛꯇꯪ ꯄꯣꯊꯥꯖꯒꯦ ꯑꯃꯨꯛꯇꯪ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ꯑꯣ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ꯄꯅꯤ ꯍꯣꯏ ꯏꯁꯩ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ꯑꯗꯣꯝꯒꯤ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ꯇꯨꯃꯛ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ꯈꯔꯃꯈꯩ ꯏꯪꯊ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ꯅꯤ ꯍꯥꯏꯅ ꯂꯧꯖꯔꯒ ꯑꯗꯣꯝ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ꯒꯦ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ꯁꯤꯅ ꯈꯣꯡꯖꯣꯝꯗꯒꯤꯅꯤ ꯔꯤꯁꯤꯀꯥꯟꯇ ꯀꯧꯖꯩ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ꯃꯤꯡꯗꯤ ꯍꯥꯞꯆꯔꯔꯣꯏ ꯏꯃꯥꯟꯅꯕ ꯌꯥꯝꯕꯅꯤꯅ ꯑꯁꯤ ꯊꯧꯔꯒ ꯋꯥꯔꯧꯒꯅꯤ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ꯔꯨꯞ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ꯖꯦ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ꯕꯤꯇꯥ ꯎꯔꯤꯛ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ꯐꯤꯜꯝ ꯌꯥꯏꯕꯤ ꯊꯋꯥꯏ ꯑꯗꯣꯝ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ꯕꯤꯔꯁꯤ

ꯃꯃꯥꯡꯗ ꯇꯥꯍꯟ ꯕꯤꯈꯤꯕ ꯏꯁꯩ ꯑꯗꯨ ꯑꯩꯅ 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ꯏꯁꯩꯅꯤ, ꯑꯗꯨꯕꯨ ꯑꯩꯒꯤꯗꯤ ꯁꯨꯛ ꯂꯧꯈꯠꯄꯤꯔꯛꯇꯦ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ꯍꯣꯏ, ꯏꯁꯩꯗꯤ ꯇꯥꯍꯟꯈ꯭ꯔ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ꯄ ꯉꯝꯍꯧꯗꯕꯁꯨ ꯀꯌꯥ ꯑꯃꯅꯤ, ꯃꯔꯝꯗꯤ ꯂꯥ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ꯁꯤꯡ ꯑꯁꯤ ꯃꯁꯤꯡ ꯊꯤꯕ ꯉꯝꯗꯅ ꯂꯥꯛꯄꯅꯤꯅ ꯀꯔꯤꯒꯨꯝꯕꯀꯥꯟꯗ ꯁꯤꯊꯅꯥꯟꯊꯍꯧ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ꯉꯥꯛꯄꯤꯔꯒ ꯂꯦꯞꯄ ꯂꯩꯇꯅ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ꯁꯤꯡ ꯋꯥꯆꯞꯇ ꯊꯥꯕꯤꯔꯛꯂꯒ ꯑꯗꯣꯝꯒꯤ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ꯅꯨꯃꯤꯠ ꯁꯣꯏꯗꯅꯃꯛ ꯀꯤꯉꯥ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ꯁꯤꯡ ꯑꯁꯤꯅ ꯀꯩꯅꯧꯗꯒꯤ ꯁꯅꯥꯊꯣꯏ ꯃꯥꯂꯦꯝꯒꯥꯟꯕ ꯏꯕꯦꯇꯣꯝꯕꯤ ꯑꯃꯗꯤ ꯃꯤꯔꯥꯅꯤ, ꯃꯌꯥꯝ ꯏ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ꯊꯪꯒꯤ ꯁꯦꯝ ꯂꯧꯈꯠꯆꯒꯦ꯫ ꯃꯊꯪꯒꯤ ꯃꯦꯁꯦꯖ ꯑꯁꯤ ꯋꯥꯆꯞꯇꯒꯤ ꯂꯧꯈꯠꯆꯕ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 ꯑꯁꯤꯅ ꯁꯤꯂꯣꯡꯗꯒꯤ ꯗꯌꯥ ꯉꯥꯉꯣꯝ ꯑꯃꯗꯤ ꯗꯦꯕ꯭ꯂꯤꯟ ꯉꯥꯉꯣꯝ,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ꯒꯤ ꯇꯦꯇꯣ ꯉꯥꯉꯣꯝ, ꯑꯗꯨꯒ ꯑꯋꯥꯡ ꯄꯣꯠꯁꯪꯕꯝ ꯂꯥꯏꯍꯔꯥꯎꯐꯝ ꯃꯅꯥꯛꯇꯒꯤ ꯕꯣꯏꯇꯣꯟ ꯉꯥꯉꯣꯝ, ꯂꯣꯏꯅꯅ ꯏꯔꯦꯜꯕꯨꯡꯗꯒꯤ ꯗꯤꯄꯥꯂꯤ ꯊꯧꯗ ꯃꯌꯥꯝꯁꯤ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ꯄ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ꯀꯤ ꯋꯥꯡꯕ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ꯂꯣꯡꯗ, ꯑꯗꯨꯒ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ꯒ ꯏꯁꯥꯅ ꯈꯣꯏꯗꯥꯕꯤꯕ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ꯔꯝ ꯇꯥꯕꯤꯌꯨ, ꯃꯇꯨꯡꯗꯁꯨ ꯑꯄꯥꯝ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 ꯉꯁꯤꯒꯤ ꯑꯣꯏꯅ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ꯁꯤꯕꯤꯅꯪꯒ ꯀꯥꯏ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ꯃꯇꯝꯗ ꯂꯦꯞꯇꯨꯅ ꯁꯨꯝ ꯆꯠꯈꯤꯕꯅ ꯍꯧꯖꯤꯛ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ꯀꯆꯅ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ꯎ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ꯅꯟ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ꯜ ꯑꯣꯀ꯭ꯔꯝꯗꯒꯤ ꯂꯤꯟꯊꯣꯏ, ꯔꯣꯁꯤꯕꯂꯥ, ꯁꯅꯥꯇꯣꯝꯕꯤ, ꯀꯃꯜꯖꯤꯠ, ꯊꯣꯏꯊꯣꯏ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ꯐꯤꯜꯝ ꯂꯥꯜꯂꯤꯕꯗꯤ ꯑꯩꯅꯤ.

ꯃꯔꯝ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ꯉꯁꯤ ꯊꯥꯡꯖ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ꯄꯨꯡꯕ ꯃ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ꯏꯠ ꯃꯦꯂꯣꯗꯤꯁ.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ꯃꯅꯤꯖꯥ ꯑꯃꯗꯤ ꯊꯧꯅꯥꯎꯖꯝ ꯃꯤꯅꯔꯕꯥ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